0: 要忙忙，你来这还搞么子要？我头上颜色子。啊，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他么？
0: 那快进。
1: 他么姓姜？
0: 哈？
1: 姓姜？
0: 叫名字啊？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。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那哈侬，侬提起两句，一讲是四句，我把句句了口门里向，连他兄妹十岁，但现在为分旁头在写。哎呀，你哪哈写得这个像事情？脑袋想起来着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，侬也谁在打死我真，你夫人受不肯。那侬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为得你屋里向院子高些着。后来了，念那些门里的呀，一身白，看上去很是出头。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。阿伟，那你谁是干？

上去的和和尚等于六个毛听上去，相机本来是妹子呀，那就做亲妹子家姐姐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去听吧，那。

0: 上有分听见子，为什么后头三郎想见你大王见侬三三，见得欢满淋淋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侬少，不你接人之吃，带着雷郎相去，给子我都给你雷出来子，我还有难为人家。嗯，弟妹，许的许次相称，为是见侬几次嘛？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几次，你神侬的三三，见了你三三。

0: 对，阿姐要忙忙，你来再还讲的呀？我都让杨法子。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他么？
0: 嗯，那
1: 佩金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一讲出四句，我把猪举了口门里向，离他兄妹十岁，但现在为分帮队在写的。哎呀，你哪写得个这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，我也谁在打死我嘴，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屋里向与子高三长。后来了，念一些门里的呀，一身武本，看上去很是出头。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。阿伟，那你谁是

上级的和部长对了吗？我不听上级，上级本来是妹子呀，那还叫做亲妹子叫？姐姐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到？那。

0: 为是了后头山浪向，江南大王见我三十，见得我满脸脸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理接人之职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中午的一个米雷出来子，我还有难为人家。嗯，弟妹，虚的虚词相称，为是见我自己嘛。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自己，你是我的三十，见了你三十。你是我的姐姐，嗯，这样吧，